0: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是小伟吗？
3: 妈，我是小峰。
1: 他或许经常喊错你的名字。
4: 哎，爸，刚才你不是刚买一箱牛奶吗？这才没一会儿，怎么又买一箱啊？
1: 他或许不停地重复买同一样东西。
2: 大爷，终点站到了。
3: 这是哪儿啊？我要去哪儿来着？
1: 他或许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
5: 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会逐渐擦去患者的记忆，病人会忘了很多事情，忘了吃饭，忘了回家，忘了名字。可你知道吗？其实他从未忘记过爱你，请对他们多些关心。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业务督察部部长叶希亮。你好，叶部长。
7: 你好，主持人。
6: 旅游旺季期间，我市垃圾量暴增，环卫公司如何保障垃圾收运工作正常运行呢？
7: 咱们旅游旺季期间，来源游客多，宾馆和餐饮这类的店铺呢，也都主要集中在公园区域。对此呢，环卫公司增加日常收集频次，确保每天生活垃圾不堆积不外溢。针对公园区域，我们实行全天不间断循环收集，一直到晚上的24时。同时在盐大网红墙周边每天增派2台压缩车，定点收集各类餐饮店的生活垃圾，保障网红墙周边店铺随时可以投放垃圾，确保不发生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我们还建立了管理人员的值班巡检机制，从公司领导到作业队管理人员每天安排值班巡检，随时发现卫生问题咱们就随时处理。
6: 下一步如何巩固精细化标准，保持现在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呢？
7: 咱们环卫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将不断地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持续完善优化各项规章制度和作业模式。公司
0: 不从不请假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我看到导播姐姐问我一个问题，说五一有没有出去旅行。哎，说到旅行这个词，我突然就觉得很开心。那么为什么旅行会让我们开心呢？就是它能够特别的妥善的为我们做好这个身心的一个放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所有人的心目当中旅行的意义，但是至少也道出了旅行的3个特点。第一，就是旅行是日常生活以外的一个生活；第二，旅行是人和世界的一个相遇；第三，就是最动人的旅行来自于真实。哈，其实我们为什么去旅行，我问过身边很多人啊，我朋友跟我说年轻人要擅长在这个旅行中去找苦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孔子为什么带着弟子去周流列国，司马迁为何要赶着牛车深入民间，徐霞客为何大丈夫当朝碧海而牧苍梧。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始终是有这种壮游的一个传统，年轻人要身体力行，用脚步丈量世界，在旅行中收获内化你的勇敢坚韧宽厚以及走向更长远的人生人格的一个力量。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人与人的一个相遇。其实日常生活里，我们就习惯于在虚拟与现实中跳转，甚至需

0: 你现实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但在旅途中，没有任何的东西比眼神交汇的那种怦然心动更加美好。比如一句热情的一个问候更加温暖。就像我上半时段所说的，就是给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外地游客一个帮助也会很温暖。比如说陌生人之间传递的一个善意更加也动人。勇敢的打开自己，勇敢的接受善意，勇敢的去释放善意。其实在人性的善和美中找到人间值得是最重要的。其实我的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就是身后有乡村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梦想很模糊，只希望走出山里哈，渴望着能够走向远方，把我们的生命带到更足够远的地方。后来我就觉得旅行就变成了一种兴趣，我们去远走山河，去徒步，去单车，去搭车，在旅行之间，在这个行车的路上，让我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人。再后来就是旅行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我始终坚信旅行就是人们对生命的一个理解。当我们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那么生命的质量很大程度就取决于你的体验。其实天冷了，记得要该多添加衣服了。刚刚刷新了百度大数据的信息显示，在延西街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看到黄金价格始终是牵动着我们国人的心哈。那最近如果要是丢了一点黄金饰品，是不是你的心会更加疼痛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价格在这个早盘小幅下探之后呢，快速的反弹。我们看到截止至昨天，黄金最高触及到的是每盎司4667.5美元，最大的长六型的西杯由三个带花萼的果实状壶体连为一体，像三颗石榴紧紧抱在一起。你看古人的吸管杯哈，真的是很有艺术特征的，就是三彩石榴形，然后三颗小石榴紧紧抱在一起，这不就是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的标语吗？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它这个造型就很灵动别致，这个壶的前面伸出一个叫壶流，装饰有细腻的竹节纹路。那在这个杯腹的深处呢，还巧妙藏了一个小小的翘首的蟾蜍。我们看到这个石榴竹节蟾蜍藏着满满的寓意啊，又蕴有着吉祥的寓意。此外，杯子的这个釉色搭配也很独特，在这个壶流部施绿釉，其余的部分施黄釉，釉面光洁沉稳，黄绿撞色恰到好处，你不得不服人家的审美。巧思满满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当代美学也是在跟这个艺术去碰撞，更加高超的这个思想。我们随着这个天气渐暖，不少地方的蚊虫开始滋生了，一些的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提高了。国家疾控局近日就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防控方案2026年版哈，将上海市列为鸡孔啃亚热还有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专家提示了市民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因为我们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上海蚊虫的密度尚处于较低的水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爬上山顶是对人们体力不小的考验。你别说敦煌的鸣沙山，就是咱们的这个帽儿山，其实都是对人体力的一个不小考验哈。你想想，烈日干渴，再加上背水的负担，让这些游客又累又渴。我们看记者从敦煌文旅方面了解到，在鸣沙山的山顶

拍摄了一个敦煌水局，就给游客带来了惊喜。矿泉水一瓶只需要2块钱，不但没有涨价，还能够制冷保温，让不少的爬山游客既解了渴也暖了心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山顶这样一个物流成本高，往往都会加价理所当然的地方，鸣沙山月牙泉的景区却选择把价格压回到起点，用诚意换回了口碑。景区运营方总经理周斌表示，那目前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日均供水是8000瓶，希望给游客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确实这样的景区肯定会越来越红火的，当别人都忙着挣钱的时候，你反而在赚口碑，只能让你的游客越来越往你那儿涌。我们再看，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全球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宣布将对旗下的产品涨价，重点波及家居护理品类，包括奥妙、金纺等大众的熟知品牌。因洗衣粉、洗衣液等产品的核心原料表面活性剂高度依赖石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与供应链的成本，直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那联合利华预估2026年整体涨价幅度约为2%，公司表示将通过提价对冲原料成本的波动，二季度起定价将显著提升。也就是说，买奥妙、金纺等大众熟知的品牌，这样的一个洗护用品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波涨价的缘由。我们再来关注5月1号至5月5号全国电影票房产出了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2万人。我们看到江苏影企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两部影片成绩突出，其中《消失的人》以2.64亿元成为2026年5一档的票房冠军，《肖战1994》以2亿元的票房成绩紧随其后，累计票房产出占比达到61.34%。人次全国占比为62.79%，两部影片累计票房产出占比、人次占比均超过60%。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安徽。近日，安徽黄山风景区一名女游客突发失温休克，执勤武警发现险情，迅速将其抱起送上缆车，官兵一边与120对接，一边按指导进行抢救，不停地呼唤观察脉搏呼吸，实施胸外按压，经救治该女子脱离生命危险，为武警官兵点个赞。所以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哈，一定要警惕这个人体的失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是泰瑞轮。蹒跚着走进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1986年刚开店，理一次发2毛，后来涨到5毛、1块、1块5，大概2000年就定了2元钱，就再也没有变过。蔡瑞云的声音响亮，今年理了14个，28块钱。记者就帮他算了一笔账，按每天15为客人，每月工作26天计算，月收入是近800元，除去房租每月300，水电杂费100元，剩下不到400元。蔡瑞云说，这不是生意，是我跟老伴儿的承诺，街坊邻居信任我，我就要把好事做到底，我家有军人的传统，我知道幸福是咋来的，我要感恩，要多办好事。确实光想着办好事，却不想着自己挣不挣钱，26年的不涨价换来的是邻里之间更加信任，更加的互相帮衬。其实做到最后，我觉得每个月只挣400元，可能做到最后可能真的只是想帮个忙，然后还想收到这个别人不想欠账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才只收2元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点微光汇聚成了这个人间大爱，非常的感动。好的，我们最近哈，有没有经常看到新闻，就会有说乘车人开门杀。开门杀这个词哈，就容易造成他人损害，那么机车投保保险是否这个保险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其实针对实践中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哈，那我们简称解释二，予以明确。有的保险公司呢，是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最高法民一法庭庭长陈义方介绍，为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了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受害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及以及按照这个商业三者险核定的约定赔偿，法院应予以支持。那解释二同时也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是要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咱们保险公司会把开门杀这个责任划分到自己这一方，划分到咱们保险公司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大家是要明确的。但是呢，如果说保险赔偿到顶端的额度之后仍需要赔偿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我最近就看到了一所最美科技馆的一个评选哈，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的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广东深圳科学技术馆入选了。这座被市民和观众称为大飞船的博物馆，坐落在深圳市光明区科学城，于2025年5月1号开馆。那此次获奖极大提升了深圳科技馆的国际知名度和城市地标影响力，是对建筑设计和科普运营的权威认可。那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数字文明，馆内汇聚了950项创新互动展项，其中80%可提供深度沉浸式的体验。此外还有天象厅、天文台、特效影院、研学空间等科普教育设施。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想去这个深圳科技馆去感受这种全球最美哈，也希望这所科技馆能够成为终身学习的一种大学校。我去过的科技馆就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啊，去哪里可能都会去一个城市的博物馆打卡。当然咱们的延边就是刘宇宁的一首歌叫《平凡的日子》，去借一点光，把这首歌献给所有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2: 你看，真的有力气。
5: 一丝甜头，送出踏拼尽全力的梦想。

0: 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了，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湿润研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第十四场展演。我们的活动是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同时也要特别感谢陈友家居。
1: 他说要送给大地一份清新的礼，于是柳枝蘸着晨光在河面写下嫩绿的诗行，桃花蘸着晚霞在枝头点燃粉红的烟火，泥土解冻，他在根部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他说要送给生命一份热烈的礼，于是雨滴落在屋檐叮咚作响，是奏响生命的节拍。燕子掠过屋檐剪碎春风，是衔来新生的喜讯。万物苏醒，他们在空气中注入了蓬勃的灵魂。这春天的信札写满了温柔与期许，它将焕然一新送给了山河，它将生机勃勃送给了岁月。而我愿做这春日最虔诚的收信人，收下这份蓬勃的生机，也在心里种下名为一颗希望的种子。只要春天还在，日子就不会荒芜。让我们去奔赴这场春日之约，去拥抱，去热爱，去奔赴属于你的璀璨。春天你好，我们都要更好。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一心带来的表演。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土地，也催生出枝头的点点新芽。接下来有请李诗涵同学为我们朗诵《萌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七中学的李诗涵，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萌芽》。当第一缕春风拂过沉湿的大地，便有一根细小嫩的嫩芽顶开微凉的泥土悄然舒展，它带着新生的勇气唤醒冰封的河流，唤醒沉睡的枝芽。这是春的萌芽，是万物复苏的信号，是生命最初的悸动，用一抹干净明亮的新绿宣告春天真正来临，让整个世界重新拥有生机与光芒。成长路上总有一束光，一种精神，一份坚守，悄悄钻进心底，让我深深触动。于是一颗名为梦想的种子在心中悄然萌发，这是梦想的萌芽。它因温暖而生，因内敛而长，带着少年的热忱与坚定在心中稳稳扎根，指引我向着光亮勇敢前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曾是平凡安静的小地方，如同一株不起眼的嫩芽，在时光中静静生长，在岁月里慢慢茁壮，从朴素的小城市一步步舒展，一步步成长，终在时代的春风里蜕变为温暖而璀璨的大城市。这是家乡的萌芽，从微小走向盛大，从朴素走向繁华，始终带着最初的温柔向阳而生。春天与我希望，梦想与我方向，愿我们如萌芽，心怀暖阳，烛光向上，在沃土上

0: 生长、绽放。
1: 好的，感谢石涵。春风是大自然的指挥家，把鸟鸣花开都谱成了春日的乐章。有请刘新岩同学为我们奏响春天的音符。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刘新岩，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春天的音符。春天来了，它轻轻敲响我的窗，你看，布尔哈通河笑了，金达莱花红了，帽儿山的雪化了，延吉的天空亮了，这是我的家乡，一座被春天拥抱的小城，街上飘着米糕的香，耳边传来长鼓的响，每一张笑脸都像春天的阳光。我有一个梦想，要用声音把春天点亮，站在舞台上把家乡的故事慢慢讲，讲金达莱在寒风中开的第一朵花，讲布尔哈通河在冰下悄悄流淌，讲帽儿山的晨雾裹着松香，讲延吉的夜晚被霓虹灯染成海洋，讲春天的美，讲少年的强，讲这座小城如何在我心里生根绽放。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准备好的，用最响亮的声音把这份礼物送给我的家乡。
1: 好的，感谢新岩。春日有幸，书香为伴，接下来有请彭伟宏同学带来朗诵最是书香能致远，致春天的礼物。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彭伟宏，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最是书香能致远，致春天的礼物。捧一首古卷，品一杯香茗，徜徉在山水间，漫步在春风里，共赴春天的约会。春风轻拂，草木萌发，枝头新绿点点，窗外莺啼婉转，暖阳透过窗棂，温柔地洒在书页上，字里行间都浸着融融暖意。不必远赴名山大川，一卷在手，便自有清风明月，千山万水，无需追逐喧嚣热闹，墨香一缕便足以安顿心神，胜过人间繁华无数。春日读书，最是人间清欢。古人云，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在这温润和煦的时节，静下心来翻开一本好书，同先贤智者格式对话，同妙笔文字朝夕相伴，平日里浮躁的心绪渐渐沉静，琐碎烦忧也随春风散去。读诗可见桃红柳绿，烟雨江南；读文可见世事人情，山河辽阔。文字如绵绵春雨，润无声，滋养着心灵，丰盈着岁月。春光易逝，读书正好，不必追赶匆忙的脚步，不必在意尘世的纷扰，只在这一方安静小天地里，守着书卷，伴着茶香，静听风果林梢，细品文墨芬芳。愿我们都能在春日里静心读书，在墨香中沉淀自己，开阔眼界，润润气质，不负大好春光，不负年少韶华，也不负每一段与书本相伴的温柔时光。
1: 好的，感谢伟宏。春光作序，万物和鸣，我们用最真挚的文字礼赞春日的温柔和热烈。接下来有请李佩林同学带来春日礼赞。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李佩林，今天我朗诵的主题是春日礼赞。春风轻轻走来，带着温暖，带着希望，把最美的礼物送到我们身旁。它送给大地一片新绿，潇洒发芽，花儿

0: 开放，他送给校园一缕书香，诗词朗朗在春风里飘荡。春天的礼物是阳光，是雨露，是成长路上最美的祝福。我们在春天里许下梦想，又努力浇灌，又坚持守望。我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做自信、勇敢、向上的少年郎。我爱这明媚的春光，
1: 一点消融。当布尔哈通河畔的冰雪开始解冻，春天正踏着轻快的脚步来到我们身边。这是春天给延吉的第一份礼物，重生。清冷的风渐渐变暖，光秃秃的枝桠上第一朵嫩芽悄悄探头，像是在对我们说，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爱看春天里家乡的街道，这是春天给延吉的第二份礼物，生机。街边的金达莱花是我们延吉的象征，它不畏春寒，热烈绽放，那一抹鲜艳的红就像我们延吉人热情爽朗的性格。看着它，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先辈们在这里扎根奋斗，努力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而春天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是梦想，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们心中的梦想就像一颗颗种子，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让我们把梦想的种子埋进心底，用勤奋浇灌，用努力施肥，也许梦想的路会像初春的寒风一样凛冽，但只要我们像金达莱花一样坚强，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属于自己的硕果。同学们，家乡延吉在春天里换新颜，我们也该在青春里整装待发，让我们接住春天的礼物，也接住自己的梦想，不负春光，不负韶华，努力成为家乡的骄傲。
2: 好的，感谢青年。春风有约，花开有期，所有的美好都
3: 让它在春风里生根发芽。我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孩子，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春天，不同的民族，相同的笑脸，手拉手，心连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惧路远，不怕山高，因为春天告诉我，每一份坚持都会在时光里开花，每一滴汗水都会在岁月里闪光。此刻我站在这里，以少年的名义赴这场春天的约会，愿你我不负春光，不负梦想，让家乡的春天因我们而更加芬芳。
2: 好的，感谢郑一。接下来有请赵月新同学为我们朗诵《把春天种在故乡的怀里》。
4: 有人问我，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赵月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把春天种在故乡的怀里》。有人问我，家乡的春天是什么模样？我笑着说，家乡的春天是清晨早市里飘来的米糕香，热气腾腾，温暖了整条街巷，是校园里朗朗的书声伴着鸟鸣，字字句句都在为未来歌唱，是金达莱花开时那一抹绚烂的红，漫山遍野像极了少年心中燃烧的梦想。我的家乡叫延吉，一座被春天偏爱的小城，它把春风装进布尔哈通河的波光里，把希望藏在帽儿山的林海间，把温暖洒在每一条回家的路上。我们在这里成长，像千万朵金达莱汇聚成花的海洋，像千万颗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不同的语言，同一个中国，不同的风俗，同一个家园，我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筑民族团结的最美画卷。我要用最动听的声音诵读家乡的春天，让更多人听见海澜江畔的故事。我要用最真挚的情感赞美这片养育我的土地，温柔地吹过延吉的每一扇窗，吹绿了布尔哈图河畔的暗柳，像枝条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嫣红的笑脸映满春光。

0: 光。金达莱迎着朝阳，漫山遍野热烈绽放，那是延边儿女最炽热的图腾，在风中传递着力量。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也吹来了满怀的希望，点亮了前行的方向。春天的雨淅淅沥沥洒在延吉的肥沃土壤，它滋润着破土而出的小草，让嫩芽充满生机。春风里我们把理想轻轻安放，让它随风筝一同翱翔。少年有志，眼中有光，那是对未来最坚定的向往。勤学善思，我们在书本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勇敢向上，我们在挑战中磨砺钢铁的脊梁。我们在春天里许下一个个小小的愿望，愿家乡更美丽，愿祖国更富强。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嘹亮吹响，春天的脚步坚定铿锵，向着未来阔步前往。愿梦想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愿少年的我们成为时代的榜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梦想永远在心中飞扬飞扬。
1: 好的，感谢新瑶。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延吉如媒 APP、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延吉新闻网公众号、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号、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接下来有请卢欣彤同学为我们朗诵《春满延边逐梦少年》。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卢欣彤，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满延边逐梦少年》。长白风轻拂嫩柳，图门水暖漾春洲，金搭来开燃沃野，青山叠翠入眼眸。延边沃土与新芽，少年壮志映朝霞。心怀山海逐光去，不负韶华绽繁花。以梦为马踏春行，情系家乡亦更明。且趁东风疏雨意，明朝筑梦展豪情。
1: 好的，感谢欣彤。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以春日为序，以热爱为灯，向着光的方向奔赴属于我们的未来。有请姜思雨同学带来朗诵《以春为序，向光而行》。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姜思雨。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以春为序，向光而行》。当冰雪渐渐消融，当枝头冒出新绿，当微风带着暖意拂过脸庞，我们知道春天来了。

0: 不喧哗，却用最温柔的方式唤醒了整个世界。春天是重启，也是希望，过去的遗憾，未完成的目标。天，愿我们都能多一份耐心，少一份
1: 悄悄塞进窗缝。我听见布尔哈通河的冰面正裂开细碎的声响，那是春天在敲门。柳丝蘸着晨光，描出嫩黄的眉梢，金达莱攒着花苞，要把山野染成霞。我站在帽儿山的石阶上，看炊烟与云絮缠绕成画。这是我的家乡，在春风里醒了。课本里的诗句长出了翅膀，落在操场的蒲公英上。我们把梦想折进纸鸢，让它跟着风筝线飞向更高的远方。每一声朗读都是给春天的回信，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光的方向。这春天的礼物啊，是山河的温柔，是家乡的呼唤，是我们眼里永不熄灭的光。
2: 好的，感谢如真。春风吹进家园，诗韵浸润时光，让我们在文字里感受春日里的家园温情。有请刘依依、王一涵同学带来《春满家园》，诗韵流长。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王一涵。
4: 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刘依依。今天我们要诵读的题目是《春满家园》，诗韵流长。春风拂过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每一寸土地都焕发着新生的气息。
3: 春光洒满家园，花开遍野，绿意盎然，每一颗心灵都激荡着理想的光芒。
4: 春天是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柳枝抽芽，溪水叮咚，烟雨呢喃，繁花似锦。我们的家园在春风中舒展容颜，在春光里愈发温暖。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奋斗，也孕育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3: 春天不仅带来了景色的美好，更点燃了我们对生活的向往。理想是春日破土的种子，不惧风雨，向阳生长。理想是春光中翱翔的飞鸟，冲破迷雾，奔向远方。正是因为有理想，我们才在成长路上步履坚定，才在追梦途中永不言弃。
4: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愿我们的家园永远春和景明，愿我们的理想永远璀璨生辉。
2: 好的，感谢依依和依涵。以诗赴一场春日之约，以梦为马，奔赴远方。接下来有请瑞轩同学为我们朗诵《以诗赴春，以梦为马》。
5: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张瑞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以诗赴春，以梦为马》。春风漫过原野，沉睡的枝桠慢慢醒了。暖阳落在屋檐，把故乡的篱笆轻轻照亮。溪水叮咚向前，淌过一年又一年平淡。花开的热烈，像极了从前年少的模样。课桌上的笔墨写满琐碎却认真的时光。清晨迎着微光读书，追逐文字里点点星光。深夜与难题僵持，也从未想过轻易投降。我们曾站在故乡的田埂，静静望着远方。春风掠过山川，心底藏着不肯熄灭的向往。青春从不是用来虚度的，而是拼命向上的生长。守住最初的心，哪怕前路有风有雨，也不慌张。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心有所向便是方向。不辜负春风万里，不辜负

0: 心中理想，故乡的牵挂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青春的热血会把岁月慢慢照亮，且趁春风正好，且趁年少，敢闯敢想，以梦为马，不负日月，不负心上滚烫，以诗赋春，向着光的方向一直走，终有一日乘风破浪，活成自己的光。
1: 好的，感谢张瑞轩。接下来有请杨波西同学带来朗诵《湿润言集·春满书香》。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杨博西，今天我要为大家诵读的是《湿润言集·春满书香》。长白之巅，雪化春阳，布尔河畔碧波荡漾，看金达莱迎着春风在边城悄然绽放，帽儿山林海层叠千层浪，图门江流水清澈且透亮，民俗园里家耶琴鸣袅袅声长，风情流转在灯火与流光间静静流淌，水上市场的烟火氤氲了寻常巷陌，醉了这春色，春日融融，书声朗朗，我们在墨香里寻遍家乡的模样，让梦想化作春日的融雪滋润土壤，让青春踏遍书中的长路通往远方，我们像金达莱花一样在枝头怒放。

0: 学的韩舒淇，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风逐梦》。云纱亲吻天边月，春风漫过清原野，溪水叮咚，清唱温柔旧约，心绪涟漪，摇曳无限思绪。花瓣静静吻向春泥，如同奔赴远方的步履。新芽破土，是默默坚守的少年。清风呢喃，是生生不息的春光。风掠过了心底，柔软而细腻，唤醒藏在时光里的暖意。每一缕念想都系着家园，每一步前行都奔向明天。我爱这片土地，我的家乡延吉，有帽儿山的俊美挺拔，有布尔哈通河的温柔婉转，有民族风情的独特魅力，有历史足迹的厚重深远。春天在这里扎根，梦想在这里起航，春光依旧，初心不改，踏步而行，我们步伐坚定。以繁花铺就漫漫前路，以新叶编织熠熠韶华。春光作伴，我们携手同行，逐梦春风，奔赴万里前程。
1: 好的，感谢舒淇。春日生发万物，今朝开启新城。接下来有请吕明同学带来《春生万物，梦起今朝》。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吕明，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生万物，梦起今朝》。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春天便带着希望的气息悄然降临。冰雪消融，溪流潺潺，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告别与春日的期许。当长白山的雪水开始消融，布尔哈通河的冰面裂开第一道缝，延吉的春天便悄然降临。金达莱在料峭春寒中如火焰般绽放，那一抹紫红是春天最动人的宣言，也象征着破土而出的希望。这春天没有江南的温婉，却有东北的豪迈；没有名山的壮阔，却有独特的静美。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我的梦想也如春日的藤蔓般肆意蔓延。我渴望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摄取智慧的养分。我渴望用画笔描绘出春天的五彩斑斓，让美好定格在画卷之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是梦想的实现，每一片叶的舒展都是希望的延续。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让我们种下梦想的种子，用汗水浇灌，用努力呵护，等待它在未来的某一天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1: 好的，感谢吕明。春和景明，万象更新，这是春天写给我们最温柔
3: 的晨光，朗朗恰应那诗行。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这是延吉的春，是挚爱的故乡。所闻皆繁华，所到皆胜景。米酒的清甜绕着花草的香，随春风漫过四方。每缕春风都载着希望，每朵繁花都朝向远方。少年揣着滚烫的梦想，在此扬帆起航。愿理想如金达莱热烈绽放，让延吉的春光见着成长的模样，以青春赴山海，书写岁月的荣光。
1: 好的，感谢子玉。故里的春天藏着最深的思念和诗意，有请尹书涵同学带来《故里春深》。
0: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尹书涵，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故里春深》。春风吹绿了田野，也吹满了希望。它漫过村口的老树，把新绿铺在田埂上。它漫过故乡的田野，把新苗染成碧绿色。野花

0: 在路边静静开放，河水绕着老屋缓缓流淌，老树枝头晒着暖阳，燕子又飞回熟悉的房梁。春风吹过延吉城，帽儿山上绿意浓，民俗园里花正红，晚间烟火意浓浓。故乡人民朴实真挚，温暖藏在朝夕，人间烟火寻常，岁月静好安详。少年梦里回故乡，梦想乘风赴远方，志向在这起航，一腔热血闯四方。落日余晖眼前见，山河万里心中念，倦鸟归来大树上，清风伴我枕月眠。家乡河畔炊烟袅袅，壮志在胸前路昭昭。家乡的春风掠过了山峦，掠过了河畔，也掠过了我的期盼。梦想在春光里悄悄发芽，随雁归，随雨下，随风飘，随山河，随我心。
1: 好的，感谢舒涵。故乡的春天藏着最温柔的烟火和思念，春风吹遍延边大地，也点燃了少年心中的逐梦之火。最后，让我们把一缕春风揣进怀里，赴这场春日的诗之约。有请王俊元、孙小溪、吴若一、刘博涵同学为我们带来集体朗诵，携一缕春风赴一场诗约。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
3: 大家好，我们是延吉市第七中学的刘博涵、
2: 吴若一、
4: 孙小溪、
5: 王俊元。
2: 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
6: 携一缕春风赴一场诗约。
3: 清晨的薄雾清冷家乡的敷衍，西边的青草凝着晶莹的晨露，几声鸡鸣划破晨晓的宁静，几缕炊烟升腾浓人的希冀，风裹泥土的清香，光洒枝头的暖阳，金达莱嫣然绽放，馨香盈怀，姑娘们群山青柏，歌声悠扬，
2: 枝头新绿轻颤，溪流叮咚浅唱，春风漫过家乡的原野，暖阳铺展正午的霞光，高铁飞驰穿梭郊野阡陌，科技灼灼点亮远方曙光，从乡野田埂到城市高楼，以春为笔，以梦为筏，为家乡热土续写新章。
3: 雨苍苍，银翼掠空，划破家乡澄澈天幕，高铁驰江，奔赴时代崭新方向，霓虹璀璨点亮帽儿巍巍山岗，烟火人间盛绽延边锦绣风光，
6: 团结之花绽满家乡千里沃壤，同心携手共谱盛世奋进华章。
1: 好的，感谢各位同学的表演。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的经典诵读中，我们一同聆听了一首首经典春日诗词，感受春光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文化之魂。再次感谢来自第七中学的亲情演绎，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通过林忆莲来表达这一首港乐黄金年代的标志性作品。成熟通透的唱腔，唱出成年人的独立和释然。人到一定年纪，学会放下旁人眼光，不必纠结身份、过往，做最真实的自己。可以说这首歌细腻绵长的旋律，温柔中也带着倔强，告诉我们活出从容，守住本心，不必纠结，自在随心就好，不必在乎我是谁。

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属于在当前风格前卫且空灵，也跳出常规抒情套路，充满浪漫想象力。在平淡琐碎的生活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远方，一个不被世俗打扰的乌托邦。歌声清澈辽阔，带着少年般的纯粹和向往，仿佛暂时脱离人间烟火，去往纯净自在的远方。老歌总有魔力，一瞬间带我们逃离喧嚣，安放心事，奔赴心底那一片温柔月球。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许茹芸不要说再见，有些情愫不必言说，只在旋律里静静的安放，愿所有走远的人都能各自安好，不会遇见。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短消息，可以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个年代没有即时的视频，一条简短的文字藏着满心惦念，含蓄心事，旋律温柔伤感，也唱出等待回复的忐忑，默默牵挂的心情。时光流转，同学越来越便捷，可那种小心翼翼的惦记却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一听老歌，瞬间就会拉回青涩温柔的岁月中。

的嗓音是沧桑质朴，而接下来这首《告诉我亲爱的你》是自带浓厚的年代感。岁月走远，故人难见，心底总有一份放不下的惦念，默默留在流年里。这首歌的歌声呢，娓娓道来，向老友轻声倾诉，不张扬，不刻意，却字字走心。可以说，在安静的旋律里，回望旧时光，也想念曾经的人和事，也学会和过往温柔握手言和。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7: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8: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0: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戴荃的《君士山》，国风韵味十足，意境悠远大气，以山喻人，沉稳内敛，心怀坦荡，历经风雨依旧挺拔从容。愿我们都能如山一般，遇事沉稳，内心坚定，守住本心，经得起流年，安然立于岁月人间。

0: 魔与沙，举杯。
1: 听到的这首歌是经典古装剧《孝庄秘史》的主题曲《你》，大气苍凉的旋律，浑厚沧桑的嗓音，把岁月浮沉、半生牵绊和心底执念娓娓道来。剧中有家国大义，也有人间聚散，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藏于心底的惦念。这首歌跳出普通抒情的格局，自带岁月厚重感，一响旋律就会把我们带入红尘起落、世事无常的心境里，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隐忍与成全。

接下来这首歌是青春时代的经典回忆，《稻草人》，来自于林志颖。曲风干净清新，带着少年独有的温柔和青涩，把心事比作田间安静的稻草人，默默处理，默默守望，不言语，不打扰，只在原地静静守候的那一个念想。可以说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更多的是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牵挂和孤单。

无心伤害来自于杜德伟。人与人相处之间往往不是刻意疏远，而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句疏忽，一份迟疑，就会酿成无心的辜负与隔阂。有些遗憾并非本意，却已然留下了痕迹，飞升心灵内敛，道尽相处里的误会、沉默和惋惜，也让我们多一份体谅，少一份疏离，珍惜身边每一份相逢。杜德伟，无心伤害。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8: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5: 三句台词，
16: 演员呢？
17: 天不不，
18: 你让我问太奇。
1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9: 欢迎，
20: 欢迎，
14: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整体呢都是阴阴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在路上在担心会下雨呀？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确实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1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是3级。今天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冷的啊，跟前几天相比的话，尤其是像这个五一期间啊，那真是比不了。但是呢，不得不说春天，哎，夏天，现在应该已经说是夏天了，夏天已经确实是来到了。希望大家呢注意保暖啊。像我的这个同事啊，最近身体已经有一点欠佳了啊，感了这非常严重的感冒啊，希望他呢也能早日康复吧。也希望大家不要像他一样啊，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这个瞅着呀，精神啊什么的，方面吧都是非常的这个不佳，所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 那 今天的这个生活家好物分享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好物啊。因为母亲节最近快到了，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在烦恼说要送给母亲什么礼物，是吧？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挺纠结的。因为我每年母亲节的时候，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焦虑这件事儿了。因为像鲜花的话吧，就是很没有新意，就感觉很俗，就很多人都送，然后你就感觉是不是怕妈妈觉得说，哎，你就是给她对付对付过个节呢？然后买衣服呢，有的时候又怕不合身，尤其是像女装，它本身它就这个尺码呀，就非常的这个不太一样啊。那尤其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在外地打工的这个人呐，就是想网购一些衣服给妈妈的话，就是特别的麻烦啊。当然，如果可以带妈妈去店里面试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好的。那买贵了的话呢，妈妈心疼钱；买便宜的话，自己心里过不去。所以呢，就是每年的母亲节，我真的都是很惆怅这件事情。就是一份能够送到妈妈心坎儿里面的礼物，其实是能让她觉得孩子真的懂她，还能把这种温暖融入到日常里面来，让亲情更近一些。所以呢，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母亲节如何送礼送到妈妈的心坎里，让你能够轻松的选对，不花冤枉钱啊。这些都是我主要是我和我妈的生活经验吧，然后所以说呢，就是仅供大家参考啊。像这个鲜花、口红、包包，就是每年感觉都是有一点差不多，就怕买重复了，然后买回来呢又怕妈妈嫌贵嫌不实用，然后最后收起来，然后爱意没有表达到位，钱还白花了。就我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妈是一个特别注重仪式感的人，我们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呢，这个所有的节都过啊，这个中国的节、外国的节、母亲的节，对，她都要过。然后呢，你这个每个节呀，你就得给妈妈买一些礼物。所以说呢，就是每年要好几个节，你看像母亲节、什么过年啊，然后还有这个啊，我妈过生日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大大小小的，起码得准备三四份的这个礼物啊。那我有一个小小的 tips， 然后这个是送给一些正在上学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就给我妈发一个问卷，对，这个真的特别好。然后如果说一些这个年纪稍长啊，已经不再上学的这些朋友，你可以说，哎，这个同事家的孩子要发一个问卷，调查一下这个中年女性现在啊最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一定要认真填，让他认真填，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就马上的就问说，妈妈想要什么东西，对，您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啊，对，你的愿望是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然后现在那个网上的问卷其实有很多，就是那种线上的问答啊，比方说像什么问卷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稍微提前一点，你要是母亲节前几天发有点太刻意了，对，然后呢你就给妈妈，就是平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小问卷、小统计，然后你得到妈妈就是内心真实的想法，她想要什么你就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出错的一个事情。而且呢，比方说像正在上学的朋友啊，然后说，哎，要发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卷啊，比如什么中年女性消费调查习惯啊，什么调查习惯调查啊，什么类似于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然后我觉得妈妈大多也是不太会拒绝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日常里面啊，就是观察一下，就是妈妈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因为经常可能听到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浪费钱别买了，就是这是不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呢？就比方说我之前有花了大价钱给我妈买了一套 SK2 的这个化妆品啊，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妈也是用这个化妆品。

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出错，对。然后但是呢，送过去之后呢，我妈就是也没太用，那她说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能买，然后呢，就是没有什么惊喜感啊，她说没有什么惊喜感，然后她说哎，你这东西我用不上啊，之前用这个化妆品感觉一般，准备最近换一个新的。然后就是你这种礼物带来的快乐，就是瞬间就是被那种心疼你，然后还有那种唠嗑就覆盖了。因为就咋说呢，就以我现在的工资送我妈这样一套化妆品的话，以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现在就是说哎，送上这样一套化妆品的话，其实对我现在工资来说还是挺稍稍有一点贵的，所以我妈就是经常会很心疼我。然后有的时候呢，像我觉得比较时尚的包包啊，然后新潮的电子产品啊，就感觉不太在她的这个生活动线上面，然后她经常就说哎呀，你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是不是有朋友也听到这种话，就是脱离了她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的话，你就变成了摆设。就比方说我妈妈她是一个就是用手机，一般来说有很多朋友就是一年换一个手机什么之类的，就我妈那手机就用好几年，然后就不是说她就觉得说手机有一个这种接打电话的功能，有一个拍照的功能就可以了，对。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刚需，就送了她的话，然后她可能换了就是一时欣喜，然后但实际上呢她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东西又开始浪费钱了，对。每次送东西就都会被这么骂，就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礼物要真正契合妈妈们的需求还有价值观，让她感受的是你真的懂她，然后真正的能被妈妈用起来，然后呢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给大家梳理三个方向吧，我觉得是可以对应住妈妈的不同的三个核心需求啊。第一个呢，就是帮她留住年轻。对，我觉得妈妈们也许不说，但是都特别的在意岁月的痕迹。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其实我觉得就是衰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切实感受到了衰老之后，其实这个心态我觉得还是有待调整的。哪怕我已经接受了我已经长大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就是拥有二十出头时候的这种肌肤。所以就是这里的年轻也不是说让她变成少女，而是帮助她就是保持得体优雅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护肤品其实也不用非得追求贵妇级的，就是一套好用的护皱的套装才比较贴心。那如果挑衣服的话呢，我觉得材质是比较重要的。像我妈就比较喜欢穿像这种真丝的，然后就是让她显得就是我妈是一个特别喜欢穿的那种特别正式的人，然后尤其是这种光泽感的这种衣服，然后就非常符合她一个成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合身和质感，这个是给妈妈买衣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吧。然后呢，你可以再送一个买衣服的同时呢，买这个护肤产品的同时呢，然后你再给她送上一束鲜花。这个鲜花不是说就是你只送鲜花，然后或者是说一个应付了事的事情，我觉得鲜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对，它会让人看到就感觉心情高兴。然后你在母亲节的时候，你提前送上一束妈妈喜欢的花，然后你把它摆在客厅里面，我觉得看着心情就会变好，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应付了事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能让家里面就是妈妈时时刻刻看到你的送的心意，我觉得妈妈的心情也会明朗起来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妈妈的健康加加分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身体的一些小酸痛可能会成为妈妈们日常的困扰。那我觉得送健康就是让她感受到切实的关怀和呵护。那比方说妈妈经常去散步脚累的话，你就可以送她一双比较舒适的这个鞋，让她每天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那比方说什么呢，她经常如果腰酸背痛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给她买一个什么这种修护的，就是舒缓的这种修护霜，然后你帮他亲手涂一下，然后教他怎么用。我觉得这个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比礼物更加重要的啊。然后当然也是要注意，就是这个东西如何能送到妈妈们的心坎上呢，我觉得还是从她的这个需求出发。就像我妈妈给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经常会送一些这种保健的产品，比方说像什么那种可以加热的那种足浴桶，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肩颈的按摩仪，就是我姥基本也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吧，然后就放到那个地方去吃灰了。因为我姥本身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她泡脚就是用这个普通的木桶倒上热水，然后她就泡了。对，然后她真用那个东西吧，她用不习惯。如果

如果是上了年岁的妈妈的话，我觉得其实改变自己的习惯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不能时时在身边的话，我觉得可以送一些她马上切实可行可用的啊。实在不行，就是说给妈妈办张这个护肤做脸的卡，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我妈就特别想收到这个。那再有呢，第三个我觉得就是给妈妈珍贵的陪伴。对于很多妈妈而言，其实物质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那种子女在身上专注的时间。我觉得把陪伴设计成礼物是一个很高级的情感的表达。那母亲节当天呢，就可以屏蔽到掉所有的这个工作的信息，因为母亲节刚好是在这个周末吧，10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吧？那我觉得就是完整的陪她逛一次街，在外面吃顿饭，对，我妈妈特别喜欢逛街，所以我希望能够回家跟我妈去逛一次街，然后呢耐心的陪她挑选一下衣服，陪她唠唠家常，然后一起下厨做一道菜，或者是安静的陪她看两集电视剧，边看边闲聊。我觉得其实最好的礼物不是最贵的，而是你用心观察的结果。那平日里多留意妈妈提过什么，舍不得买什么，哪里不舒服，那我觉得你的礼物就是对她那些碎碎念最好的回应。我觉得母亲节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嘛，用一个用心的礼物就能收到妈妈最好的告白。当然了，等一下我也会切实的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一些小礼物的选择。那我们听一首歌，然后稍后接着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来给大家继续做一些母亲节的好物推荐。那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合适的就是一定不会出错的一些东西，就是妈妈平时戴的一些首饰。你可以观察妈妈就是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首饰啊，像我妈妈就特别喜欢戴金子，对，所以说最近金价有一点点贵啊，然后当然是有点买不起了，但是之前的话像这个金价还比较平稳的时候，对，然后之前又给妈妈送过黄金，然后你就是买上这个几克也不用太大嘛，就是比方说给她弄个什么吊坠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他那个手链上面能够穿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妈妈就挺高兴的。然后像我姥姥就特别喜欢珍珠，对，就是珍珠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还没有到年纪，我就有点理解不了，因为它就是我感觉珍珠好像都差不多，但是我姥姥就特别喜欢像这种圆的、扁的、长的、黑的、白的，反正就她都有。然后每次呢收到她都很开心，所以说可以观察一下妈妈就是特别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个首饰。那还有像妈妈比较喜欢像什么玉石啊之类的，那你就可以这个投其所好的送，所以我觉得妈妈一定不会拒绝这样的礼物。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种我们平时戴的首饰的这种戴的，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比方说像父母这个心脏不是很好，睡眠不太好，然后但自己又和父母不住在一起的话呢，想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带有监测健康监测功能的这个智能手表当做礼物。比方说像这个Apple Watch 啊，然后还有华为的这个 Watch，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用什么手机，然后呢你就可以都支持监测像这个心率、睡眠这种数据，而且呢像老人摔倒了还能够紧急的呼叫、及时的获救，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而且呢智能手表就是打电话也适合一些就是不太爱看手机、经常联系不上的这种父母，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有呢，就是如果说父母年纪稍长一点的话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银龄守护卡。那这个东西就是好像差不多是100-200块钱，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按键版的简化手机。然后除了可以拨打接听电话以及微信电话之外，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定位老人的位置，查看他的移动轨迹，还可以设置一个区域啊，如果说老人离开了这个区域的话，就可以发送给亲人，然后发送这个实时的提醒，避免走失。对，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爷爷岁数就很大了，经常呢会脑子记不清一些事情，所以他就给他爷爷买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用的。而且他这个续航时间很长，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要充一次，还是挺好的。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给妈妈购买一些护发的产品，像这个护发的精油呀，然后还有梳子，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可能会脱发的问题比较严重，我觉得可以给妈妈换一个不扯头发更舒服的这种梳子啊，或者是说一些护发的精油，我觉得反正我妈是很喜欢，我送了她这个套装之后我妈妈是很喜欢。再有呢就是比方说我有的时候这个比方确实这个年节比较多，我家这个节日的这个过节啊，确实是需要送的礼物比较多，然后呢有的时候买不起这个真丝的衣服，就送妈妈一条丝巾。尤其是像很多地方，就比方说大家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丝巾的文创，然后你出去买一条，然后你又可以给妈妈做一个搭配，然后你日常出去玩的时候又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特产带回家，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因为我在西安嘛，然后之前就是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有关于文物的这种丝巾的文创，然后带回去了几条给我们家里面这个妈妈呀、姨呀什么的，反正就是发了一遍啊，他们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包括说像故宫也有一些这个上心。那如果说妈妈不太喜欢戴丝巾，你可以给她换一个这种真丝的枕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提升生活幸福感。就是有的东西就妈妈自己可能舍不得买，但是我们给妈妈买的话她可能就会用了，因为它的这个触感是比较丝滑的，然后睡觉也更放松，我觉得真是比纯棉的要更加的软和。然后反正我自己用着是挺好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现在也都是换成了这种真丝的枕套，非常

非常推荐给大家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呢这些好物推荐以及一些这种小 tips 可以帮助大家和妈妈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母亲节。当然了，最重要的不是礼物，也不是这些推荐的好物，而是给妈妈的心意。希望大家和大家的妈妈能够永远身体健康，幸福快乐。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

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2: 想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
3: 一天反正也看书，一天就能看那么两眼，一到晚上吧，5-6点钟、4-5点钟就有朋友找他出去打游戏，或者是他找朋友出去打游戏，一玩玩到后半夜4-5点钟，哎呦，都气死我了都。
4: 应该是这样，我他是去年几个月之前考的那个公务员。
3: 他24年考过一次没考上，考了90多分。25年12月30号又考了一次，考了130多分又没考上。
4: 那你问没问问他，他想要干啥呀？他还是想继续考公务员啊？
3: 这不过两天就要准考了吗？
4: 啊，那再等他考呗。
3: 他也不好好学习，
4: 谁说那玩意儿肯定得好好学习
3: 呢？
4: 你别墨迹行不行？
3: 啊，
4: 少墨迹。
3: 啊，
4: 那个你这孩子你也管不了，你别墨迹，你能给做口饭吃做口饭吃，不做口饭吃你给他踹出去乐嘎嘎去啊！
3: 啊，
4: 你这样的话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你是个墨迹妈，一听就是，而且还没用，你还帮不上啥忙。你要能帮上忙也行，还帮不上。你要说真厉害也行，你把孩子管愣愣的不吱声，那个瞅着你嘚瑟也行，哪样都做不到，完就知道在这嗨一口气了。哎呀，这可咋整啊？哎呀，瞅你都，你别瞅他行不行？瞅瞅你自己，人家孩子瞅你都闹心，知道吧？这妈妈一点都不上进，你多挣点钱儿是吧？你现在出去对做点买卖，挣点钱，是不是孩子就不用上班了？我告诉你，就是你别以为我不讲理，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和我这个观点，其实他俩是同出一辙的，
3: 啊！
4: 人家用你这么做了吗？人家用你出去做大买卖吗？一个月给他200万了吗？没有吧？
3: 没有，但是他没有钱，
4: 那
3: 出去没有钱出去打游戏，他借钱呢。
4: 那借钱你不给还吗？你别给还就得了，他自己背着呗，对吧？
3: 嗯，完了还有网贷，还有差不多将近2万块钱。
4: 嗯，这个事儿都是你的事儿。
3: 嗯。
4: 啊。咱第一个，咱家这孩子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不太清楚。但是28、29了，他能考就考，不能考就拉倒。反正就是你这头有多大本事，你使多大本事就完事儿了。然后别磨蹭，别磨蹭啊。
3: 嗯，但是他14号就要省考了嘛。
4: 那他就考省考考呗。
3: 他也不学呀。
4: 那我问你
3: 学啥？
4: 我问你，他要考试前他学啥？
3: 他买的那些。
4: 我问你，他应该学啥？他差在哪儿？我问你，他差在哪儿？他学啥？应该学啥？你光只敢这个还学啥？

0: 呀？啥你都不知道，你跟着磨叨啥呀？不烦人吗？
1: 那他不学的指定考不上。
0: 考不上就拉倒呗。你这个当妈的，我跟你说，你家儿考不上就犯你这小英语都考不上。你真烦人，你可啊。就是我该审的你审的你，但是我告诉你，孩子管不了，你叫谁能管了管他？听不听着？
1: 嗯。
0: 你别在这跟精神病似的，完一天天磨磨张张，屁用没有，完还在这块磨着，多烦人！那不烦人吗？你不想烦人，别人想烦人。你家儿不没磨叽，你出去挣钱去吗？是吧？那么大岁数，你说你岁数不大，五十多岁，一天天在家待着干啥呀？成天瞅着他干啥呀？对吧？你出去做点买卖去，拿过去捡点矿泉水瓶子。是吧，一天是不是也能挣点儿？成天瞅儿子那啥，瞅儿子不学习干啥呀？
1: 他不学习，他
0: 我问你，你为啥不上班去？
1: 我是退休了。
0: 你退休了，你岁数那么年轻，你为啥不上点班？你伺候老人伺候完了之后，你不能捡点矿泉水瓶子吗？对吧？这不跟你对儿子那种磨叽，就我这么磨着你有没有用？你能因为我说你就去捡矿泉水瓶子去吗？不能吧？
1: 嗯，
0: 你不还得伺候老人吗？那你儿子能因为你这么说就学习吗？是不是不会？啊，所以说咱们你跟你儿子，你俩互相谁也别烦谁，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啊。他是过几天他就要考试了，你就他乐考考不考拉倒，跟你没关系。就是您家孩子考的那个试是看名次，不看分数。您看您都不知道考试考几科都考啥，您都不懂。你完了你让人学习，人家能听吗？对，一听他说话这动静，他儿子就不再听他的。不听就不听吧，我还非得说。好了啊，那抓紧来迎接下一位吧啊。好了，来迎接的是那个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宋晓大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啥事了？
2: 我遇见有个拿不准主意的事，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说说吧啊。嗯。
2: 然后一下子等到了现在，大概等了有七八个月吧。中间他们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说让我去租车，还是我前两天打电话，他说配件到了。我现在困惑的是，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车给他们租啊？我就别处租，因为别的地方修车的技术水平，我感觉也不行，因为我买这个摩托车的品牌就在我们省就这。

0: 本身就不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你如果说这个当时你这个选择就不是咱一个好选择，现在这个东西出这个事儿了，你就尽量该修修吧。人家那个不是那个，他不是正规4S 店吗？
1: 啊，对，是
0: 正规4S 店，谁差你这个摩托车？哎呀，你可赶紧快去修去吧！我天。
1: 好，行，
0: 那我知道了。你这个真是愁死你哥我这一脑袋头发了，我天，那玩意能咋的？我投诉你是正常的，你应该给我修，你不给我修，凭啥不给我修啊？对吧？那你有件能给我修了，就修呗。这七八个月我没朝你要损失钱，不错了。完了，你这俩说还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你别去了，兄弟啊！你去的话吧，有可能因为现在春天风大的话，你们那头的树叶子还大，掉下一个树叶砸着你脑袋，你这亏损太大了，听不听着？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呦我天，那玩意儿修坏就坏了，能咋的啊？
1: 嗯，啊好。
0: 好嘞，哎，你小敏姐都说了，修坏就再找他，让他接修，听不听着？修好为止。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好。
0: 好嘞，哎，好嘞。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啊，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应该好多年了，因为我是江苏的嘛。
0: 哦。
2: 然后我是通过蜻蜓 FM 来收听的。
0: 嗯。
2: 平时也比较关注你的节目，但是现在以前呢，我觉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很生活也挺规律的。现在呢，我遇到个家庭的问题，就是你的建议。
0: 嗯，简单说一下啊，不着急。
2: 这样子，我今年43岁，因为我儿子呢现在是15岁，上初二嘛。
0: 嗯。
2: 由于工作的原因呢，我老婆在4年前就是去异地了，异地工作了，然后异地工作呢，现在工作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小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学业压力啊，他好孩子管得还不错的，因为现在初二呢，有点青春期有点叛逆了，我感觉在管他的学习啊，别生活上照顾啊，感觉有点吃力了，然后我就想让我老婆回来，就是说孩子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2: 这个关键这个时间点比较那个重要的，然后我老婆呢，她觉得回来这个工作呢，可能没有现在的好，然后呢，她就不太愿意，她觉得，让我管也就够了，她认为她，然后呢，现在我就是跟她也强调过几次，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她可能1到2个礼拜，
0: 嗯，
2: 回来的一天就是陪陪孩子啊，大家聚一聚，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就回来，不要在外面了，这个意见呢，他听不进去，然后我就因为考虑到，因为我的江苏的孩子说老实话也挺卷的，就是学习上要管那
0: 啊，江苏分高啊，
2: 青春期呢，这种怕他学坏呀，对吧？学习压力呀，那我作为一个爸爸来讲，就是缺少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来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温暖、家庭的温暖，就是这个是我很担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位小哥有什么建议。
0: 你就想把你老婆整回来，就说把你想把你老婆整回来得了呗。你们俩两地生活多少年了？
2: 4年，已经出去4年了。
0: 那你得跟他说，你这4、5年了，这么整不行啊！你以后想咋的呀？对吧？
2: 我跟他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回来可能是因为我们40几岁找工作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好找。然后呢，他觉得现在呢可能挣得多一点。
0: 多一点能咋整啊？这是幸福指数不够啊！你要说你以后就一辈子就想这么的，我跟儿子上你那去。对吧？
2: 嗯，所以说现在我很苦恼啊，就是
0: 这不是苦恼的事儿，你别拿儿子砸法子，因为你这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儿子的事儿，你现在就时间长了，你想让你媳妇回来，那你把她运作回来就完事儿了呗，那没工作你给找工作呗，对吧？
2: 跟他沟通了很久，他就很坚决，就是沟通了大概就是年前沟通了年。
0: 那你跟他讲，如果说你确定不回来的话，我跟儿子上你那儿去，对吧？
2: 嗯。对吧？
0: 儿子高中的时候往那头考，我也往那头去，找工作呗，那有啥了不起的？
2: 嗯，我意思就是最好就是能找到工作，是吧？
0: 嗯，
2: 这样子，因为初中阶段我发现就是我儿子最近在家里，以前小学的时候管得挺好的，成绩也不错，现在初中了呢，成绩有点下滑，有点下滑呢，就是感觉现在爸爸讲的话就是听着有点不太听了，就是我就这个担心。
0: 不听话很正常啊，14、15哪有听话的？听话反倒不正常。
2: 那我哪还没招？那孩子没有招我，就是这个是最最让我头疼的地方。
0: 就实际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听话太正常了，你
2: 那
0: 个对。
2: 那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是说以前明明我感觉就是说不太好的行为习惯啊，学习这边
0: 别磨叨，就是抓大放小，大事绝对不好使啊，大事你敢给我俩犯，比方说想逃课啊，然后想那个。

0: 一整就是不尊重老人呐、啊，或者说不尊重那个老师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儿，
1: 嗯，
0: 那就暴驴啊、嗯，剩下其他的哎，跟你俩犟两句嘴啥，那都无所谓的事儿。学习成绩呢，就是咱们拿成绩找呗，是不是？反正你那个成绩，咱们就是我的意思是啥？你的本质上并不是说孩子学习的事儿，孩子学习只是其中之一，你更多的是老婆四五年不在家不是那回事儿。
1: 就是各种家里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0: 对呀、
1: 啊，累的呀。
0: 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说那你们俩一定要研究明白，你们俩未来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未来说你媳妇也想回来，并不是说想在那头一直干，那你赶紧回来，因为现在孩子正需要的时候，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未来你媳妇说，那咱俩就这么干到退休吧，那行你也认可，好，那这孩子也不用你管了，我自己我一老爷们我也要点强，孩子学习好坏其实并不重要，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是需要你们俩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对未来的对未来发展的共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那你媳妇说我肯定是不回去了，然后呢你俩又不能离婚，对吧？然后你又不你，然后你又不想说干到退休再到一块儿，那好，我想办法把这个孩子转学转到那头去，然后我到那头找工作去，你回不来我去，对吧？然后如果说你去他也不让，那这老娘们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啊。
1: 嗯嗯嗯，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好的，明白。
0: 就这么回事。其实孩子的教育并不是并不是那啥的啊，并不是那个你最重要的问题。
1: 现在教育的话，就是因为从小也对他有点要求嘛，就是感觉现在拿他没辙，就是包括他学习的一些东西就是非常无力感，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0: 那你解决不了，你媳妇就能解决啊？那不是那回事儿，就你说的不是那回事儿，听着没有？
1: 嗯嗯。
0: 啊，你别绕弯子，你这玩意儿就是觉得现在他妈妈就是应该在家，你在家上班的话，管不管他也是在家，那两回事儿，对吧？
1: 最起码在家里，我的压力小一点，有些事情可以最起码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不是说我。
0: 老爷们儿有点还是总指总心，找老娘们商量，那这不是啥好习惯啊。就是你要真是觉得你们俩要是互相之间，你干到退休，然后再琢磨往一块来的话，好，没问题。那就学孩子这头其实奔奔卡卡的很正常，出点意外很正常，因为这个孩子人的成长，他必然是有一些是和这个父母之间有冲突的，那是正常的啊。
1: 哦，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现在我也不能唠叨，就是孩子他也怕很唠叨，不能唠叨。
0: 你这唠叨啥？我觉得你确实挺唠叨的一个人，但是你别绕弯子，咱们就是想把媳妇整回来，就是把媳妇整回来就完事儿了呗，你这，哎呀，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啊，哎，
1: 好嘞，
0: 哎。小米说这家长啊有直线不走，这孩子成绩绕个弯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他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他和媳妇儿都挺有本事的，然后媳妇儿在外边挣钱可能比他多点儿，他这头看孩子他挣的少点儿，对吧？就是因为看孩子，所以说在事业进步上就差点劲，他这头呢再加上孩子一到青春期跟他俩叮咣顶两句嘴，他又有点接受不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就说我就想给你整回来就得了呗，明确的告诉你，敢必须给我回来，要不然的话你不回来，我俩就去了。要不然这日子过了都已经四年两地分居了，未来咋整啊？能是这么过一直过下去吗？怎么可能呢？就直接搂就得了呗，哎呀。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下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2: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3: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4: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2: 开心不起来。
4: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1: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4: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1: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老神仙说呀，人生没有绝路，只有拐角，路不通的时候换条路走，事不顺的时候换个角度想，心念一转柳暗花明，是吧？人生吧，无论出身如何，经历如何，必须你一个人走过来，你必须把一切都看开，想开，看淡，找到让自己心里安逸的方式，没有。

完全的感同身受，谁也代替不了你。转换固有的思维模式，学会爱自己，善待自己啊！所以说，欢迎收听，才是一个独立的啊，才是一个独立的内外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留言挺长的，我简单念一下，正好现在没电话啊。这个说小哥呀，我家是一个小县城，2013年动迁得了3个小楼啊，2023年呢先下了一个，妈这10年才下来。我勒个天呀，天王四舅奶奶，这时间太长了。说2023年先下了一个楼，我爸妈已经住上了。今年1月份又下了2个小的，开发商通知呢，交钱领钥匙办房照。3个楼都还没办房照呢，2个小楼领钥匙、物业加取暖等在一起交得交48000多。现在的问题在于，动迁都10多年了，开发商欠我们家过渡费41000多，一直没给。就打一张欠条，我们小区楼先盖完，过渡费都给了，后盖完的过渡费就不给了，还剩了50-60户过渡费也没给。我的意思是拿过渡费顶账，再交他7000多块钱，想领钥匙，但是开发商不同意，说过渡费先欠着，这是正常交48000才能给钥匙办房照，不交48000就不给钥匙，不给办房照。他们是外地开发商，回迁楼都盖完了，业主都领完钥匙，他们也就走了。他们欠的过渡费这次不给，以后就不可能给了，想麻烦小哥帮着想想办法。这个我，这个你说啥叫过渡费我都不知道，这个你真问错人了，这个妹妹啊啊。你这样，你上快手上去，你去找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律师，现在榜一就是王律师，你这很复杂，我这给我看懵了。但是我非常感谢你写的很详细，我知道事儿，大致是就是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开发商该你们钱，完了呢，现在开发商又朝你要钱，你现在就想说你该我那个钱，我盯这份钱，然后再说。你完了我就交那个差额就得了，但是对方不干，是这么回事吧，是吧？所以但这里边是怎么一个法律关系啊，或者说怎么整对咱自己最有利，我不是专家，我别乱支混啊，支混完了之后到最后给你支混到坑里去，就不行了。这咱们必须就是这个事儿是个，咱这么讲，这个是个死钉死卯的事儿啊，不能中间带盖摇，不能忽悠。所以说你找个明白人啊，找律师啊，或者是找那个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啊，有人是，你知道有人是专门研究房地产的，你找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然后你再琢磨这个事儿啊。甚至说到下钥匙的时候，你凭啥不给我呀？这个他又说一句，他说小哥呀，过渡费就是安置费，欠我们的租房子钱啊。就这个我没法说，因为啥呢？这玩意一个打酒的瓶子，一个打醋的瓶子，这俩瓶子能不能一块使？就这我不知道啊，这个是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的人士来知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样，然后才能给你告诉你一个最适合你的。因为啥呢？那你就犟，你不还我钱，我就不给你，我就不去领钥匙去。然后那头说了，你不领钥匙就拉倒，反正你不给我这48000的话，我就不给你钥匙。俩人就这么对起来，对起来之后谁有理啊？关键是咱不知道啊，我说不清楚啊，都是各说各的理，对吧？所以你真的，一个是你去找律师，二一个你是找房地产的啊，就是房地产的专业人士。啊，就是最好，其实我说句实话，你最好你是找你们县里头的管这块的明白人。这句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找，因为咱们小县城比较小，大多数人都认识，然后管房地产的一定是有专门的人管，乃某某局或者说某某局的某某科，就管这个物业，就管这个项目的。你就找他们，然后你就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做，就是这就对我们是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他们有那个想法，你们能不能帮忙啊，帮着协调一下，你看看这玩意儿怎么样，是吧？你去说话去可能就根本就不好使，但是人家去说话作为监管部门，人家去说话可能真的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个我都说得很清楚了，你听明白没有？

对吧？就是一定要找明白人，糊涂人办糊涂事儿，对吧？你这个明白人办明白事儿，这么回事啊？完了，你说我们还是困难户，是不是？你说我这么困难，你帮我解决困难了，这，你给送个大锦旗去，就完了呗。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唱的。对，小米说，小米的最坏结局就看撒谎哪更值钱呗，对不对？找到最低的处，就也就是找到最坏的结果，然后再往上争取利益呗，就这么回事。对，尽最大努力啊。
1: 哎呀，
0: 嗯，
1: 我是校部在这呢，我寻小哥，我现在把这校部怎么处理？我
0: 哎呦我天，你这太高难了，我天，哎呦我天，你要长春现在。披麻戴孝的都很少了，咱得到下边去啊，到下边去还有披麻戴孝这说的呢。所以说你问我，我挺难的，不太会整理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传说当中啊说的，就比方说咱老太太活99，对吧？这个是延寿啊，就是这个延寿啊，是好事儿。你可以拿这个，你是做孝帽那部呗，是不是？
1: 对
0: 那个你可以做个自己做点啥，就比方说做个枕头皮儿的，做个啥的，人家那个吧，就是各地不一样，人说是给小孩儿，
1: 嗯
0: 啊，就是小孩儿做那小毛事儿，说的可好了，啊，小毛事是啥你知道不？那一般不都白花旗的吗？啊，
1: 对，
0: 都是花旗布，你给整软乎的，然后给那个小孩，就是刚出生的小孩，月科小孩做小毛事，那个说是特别好，啊，
1: 啊，
0: 你自己呢？你自己呢？那个就是做的，比方说做个枕头皮儿啥的也行，就都行啊。听明白了吧？再有呢，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啥呢？就直接焚化了，就是当天焚化。但是因为老太太99嘛，很多人都说这个好，这个好，这是各地风俗啊。好嘞，我这时间要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啊。好嘞，
1: 那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
1: 谢谢。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这个叫阿达的朋友给我发上来一条信息，你这条信息我在直播间没法给你念啊，没法给你念，但是呢我告诉你，你这个信息我收到了啊。这种情况下呢，确实现在都很紧张啊，都很紧张，都没闲。你这个情况就记住，就是不能不听领导的，不能全听领导的。要为自己有打算，这是必然的，但是呢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还是要考虑的，还是要考虑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不知道这条消息小哥能不能收着，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啊。昨天听了你的话呀，我收获良多啊。今天老丈母娘来我家吃饭，我主动承认错误，气氛融洽。虽然妻子还是板着脸，但是也缓和了不少。我想了很多呀，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则。第一呢，多听少说，尽量不发表观点。第二呢，圆滑相处，一切呢以妻子听着舒服为重点。啊，以前我在生活当中扮演太多纪晓岚了啊，说了太多真话，但是呢忠言逆耳，谁都不爱听。以后我就当和珅，整天把妻子当乾隆爷来伺候啊，只要他舒服就行啊。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活得明白，以后我管好自己就完了，在别人面前呢装得糊涂。再次感谢小哥，祝小人堂谈越办越好啊。你这老小子，这个，你能有这种想法，我已经非常高兴。但是能感到有点非黑即白啊。生活当中永远记住啊，这个兄弟啊，生活当中有纯黑也有纯白，但非常非常少。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灰色当中，就有可能是黑的，有可能白的，有点黑偏白，有的地方黑偏白，有的地方白偏黑，对吧？他没有那么多的非黑即白啊，没有那么多的非黑即白。所以说呢，就是作为您来说呢，您就是在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成长了，能有所改变，真正做到能有所改变就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小米也说了，别矫枉过正啊。那我现在别说你这事，你先试试你能不能做到你说的。哎，你要真能做到了，我算你厉害啊。而且生活当中的纪晓岚，那纪晓岚也不是全都说忠言逆耳的。纪晓岚要真是就生活当中都是虎的楞那么说话的话，早都有几个脑袋都砍没了，还有顶戴花翎。那人家也是会看眼色，会看时机的，叫相机而动啊。来迎接一号线的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就是那啥，那个因为自己有疾病，致盲了有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家庭这跟着这个老婆呢，可能是说男人吧，可能就是因为没钱。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就比较说啥都不好使了。
0: 啊。
1: 嗯，然后我自己的心里边就挺憋屈的。
0: 嗯。
1: 说啥都人家都不听啊。
0: 嗯，
1: 就是说干着急呗，自己生闷气呗。
0: 那他不听你就干呗，你非得让人家干啥？你干不了，你干不了就听人家的，这这么简单个事儿啊？这还那啥？你凭啥让人照顾你啊？对吧？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干了？你能干了你干，对吧？你要干不了的话，别指使人家干，人家乐咋干，人家照顾咱们，人家够意思了，别说别的啊。这是你个人的，这是你个人这个劲儿一直没憋过来，你自卑，你就总觉得你说啥话人家不照你说的做，你就觉得人看不起你，人家觉得对你拿你不耐烦，一天天的你这头你自己还干不了啥，还净说都，搁谁七八年也受不了，这知道吗？这个事儿记住啊，就是盲人朋友，因为我为啥我敢说这话呢？因为盲人朋友大多数都不烦我。我了解盲人朋友，我做请盲人听电影，那早些年前我做10多年呢啊。我跟盲人朋友有很多我们特别好的朋友，为啥呢？就是你就记住，就这个东西，你越自卑越完蛋啊，越不自卑越觉得我不能干这个了，是不是？你们都

0: 看不起我了，那你就越让人看不起。
1: 嗯。
0: 那玩意儿我就讲话了，我就眼睛不好使了，眼睛不好使就不管我自己，对吧？你想是不是？那我想要干这事儿，那我就干呗，我尽我自己最大所能把这事儿干了。人家乐意干啥，我得需要人家照顾呢，你还得需要人家照顾呢。完了之后你还成天给人提建议，那谁乐听？胳膊我也不乐听。我问你，我问你，咱们把身份反过来，就比方说啊，您爱人已经有八年看不着啥了。看不着啥了之后呢，他呢又不干活啊，就是自己就确实就成天总琢磨说我看不着啥，啥也不干，一天在家要么就躺着啊，要么就磨叨，完成天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我问你，你能伺候他呀？你伺候也能伺候他，顶多说那你说你也能伺候他，毕竟两口子，但你说烦不烦人，对吧？
1: 对，周老师，你说的这点我是认可。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事件也发生过很多次了。比如说现在我不是身处在外地嘛，他这个街道办可以帮助这个有个临时救助嘛。
0: 这个事儿本来是我的事儿，完还得麻烦你操这个心，啊，受苦了啊，受累了，啊，那个我要是我能干点啥，你就安排我干点啥，对不对？你这么说是不比说的哎呀人要来了啊，你得准备好了啊，准备不好的话整不好办不成啊，给谁办事儿啊？
1: 就是总体啥吧，钟老师。也是咱是这个经济权利，现在也没啥收入，就是没有经济权利。这一点也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如果说
0: 就是您听收音机的吗？
1: 没有
0: 说，那就是你电话的事儿，你电话有回音啊？
1: 那可能电话的事儿。
0: 你听我说话有没有回音？
1: 没有。
0: 那我们这头听我说话有回音，那是你电话的事儿，手机的事儿啊。那个你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着我听出来了，你得要强。我啥都能干，摸索着干呗。有那个咱们说句不尊敬的话，就是来上我这看电影呢，有老多那神瞎子。啥都能干，那就自己一人拿棍儿，那大冬天的，我都担心他卡跟头啊！人家自己大冬天的，嘎嘎的从那个范家屯那头坐公交车上到长春市参加我那个请盲人听电影活动，上厕所啥都能找着，那就不用那啥，人家不用你这，我原来时候我还准备志愿者，说这盲人朋友想要上厕所了，就领着去，是吧？领着去怎么的，人家压根不用，完了人家自己还能做手工呢。所以说你要是能这样的话就好了，你也就不自卑了啊。
1: 钟老师，其实我就要打电话给你，有的时候就想让你骂骂我。
0: 我这个不骂你，就是咱们都是残障人士，我都知道咋回事。我不说吗？我因为我之所以敢这么说你几句话，是因为我确实盲人朋友我有。

时候都不是优点，对呗？你不能说的，那我挣不来钱，然后你们就看不起我啊？那成天埋怨这事，那你真没挣来钱呢？你真把钱挣来，你看那谁说啥，对吧？咱们这么讲，那你就别说你挣不来钱，你还得需要人家照顾。那咱们很多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那家里头挣钱，还挣钱也都看不上你，咋的了？日子不也得过吗？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小米说，忠言逆耳是提醒文言者要虚心接受，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是诉说者要求自己的，以己夺人那是偏见呐。确实是这样的，对，就是说的那个忠言逆耳是听这个人，提醒听这个人，不是提醒说这个人啊。

那真的，我现在因为好长时间没办这个，自从那个口罩之后，再就没办请盲人听电影的活动嘛。那之前我每年都办三四场，那些盲人朋友来了，最开始来把我们都彻底惊呆了，后来我们都习惯了。那我都怀疑，我说是不是真正的盲人呢？我说是不是戴个秘镜骗人呢？后来人家说人家。有那个有残疾证，人家因为我们那是要求报残疾证号，人家有残疾证，那你能打扑克？哎，就四个盲人朋友都是盲人，没有一个有眼目的，人家能打扑克。你要说打麻将他能抠出字来，你就说打扑克他咋打的？就摸那点儿，摸的老准了，而且下去多少牌全都记真量的。一点那啥都做不了，那你就那样就不带不自信的。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7: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5: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8: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9: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0: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1: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5: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8: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7: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

0: 各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产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架着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整个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沉积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
15: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 33人将通过

0: 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在最后。
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

0: 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

0: 201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더니점차음식도먹고걸을수도있게되었다이튿날거의기력을되찾땅바닥에내려놓으니가끔씩사람앞으로뛰어오고다리를타고무릎까지올라왔다밥상위에놓아주었더니남새찌꺼기를주워먹기도하고변두리를홀락홀락핥기도하였다내책상위에올려놓으니태연스레걸어다니다가벼루떠를보더니겉에발린먹모를핥아먹는것이었다비났으나얻을수없었다어디에있으며어디에살수있는가물어도아는사람이라곤없었다마음달래는데는무엇이라도있는것이없는것보다낫다고이은서는검은원숭이대용품이되었다비록먹물을핥아먹기는하지만꼭내가글을다쓰기를기다리는것은아니었다지금기억이확실진않지만이렇게대개한두달이흐른어느하루나는번닥거렸다그한마디는나를분노와슬픔속에빠뜨렸고그로부터고양이들을적대시하기로마음먹었던것이다그녀는간밤에고양이가은서를잡아먹었다고알려주었던것이다난사랑하는것을잃고공허한마음을복수의독한심정으로메우려작심했다나의복수는집에서기싸우는사람이얼마안될것이니모든영병술과성과는생략하기로한다그런데꽤많은나날아마도반년이지났을무렵에나는의외의소식을듣게되었다그은서는사실고양이에게당한것이아니라장어몸의다리에기어오르려하다가밟혀죽었다는것이다이것은실로상상하지못했던일이었다지금은그때의느낌을잘기억할순없지만고양이와의감정은결코풀리지않았다북경에이른후고양이가토끼와그의아들딸들을잡아먹은일로하여그전의원수에다가새로운미움이더해져한층혹독한방법을썼다고양이와원수였다는소문은그통에퍼진것같다그러나그것도다때지난일이고나는이미태도를바꾸어고양이를꽤잘대해주며부득이한경우가아니면쫓아버릴뿐절대해치지는않으며죽여버린다는것은더구나말도안되는일이다이것은이몇년사이의진보이다용해지면서재로들어간다이렇게하는것이미움을사지않고가문을보존하는수단일것이다기실이방법은중국의장관들과병사들이늘쓰던것으로그들은토비나적들을뿌리채깡그리소멸하지않으려한다만일깡그리소멸해버리면그들은더는중시를받지못하게되고그쓸모마저잃게되어삭감당하거나제거될수있기때문이다만일이방법을널리활용을한다면나역시청년을지도하는선배쯤은될것같으나지금은아직실천에옮길결심을내리지못하고연구하고곰곰이생각을더듬는중이다1926년2월21일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式的这十路买马，这安三泰和刘荣说：“刘贤弟，石洛下楼买马，你怎么不给他钱呢？”刘荣一笑：“实话我跟您说，这五人那不是安善良民，那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安三太听得知，这五人那住在了店中，先来了两个，后来又来了三个，就这么一匹马，我这永安村自外都没地方卖了。无论是谁，只要你一买马，那就得丢东西。刘荣啊，听到这儿，看了看安三太，不知道这五人在店上这住店，那电饭账缺还是不缺？安三太瞅着刘荣，他柜上260两，老说卖了马，就把电饭账那还给我。刘荣啊，听至此，今天就卖出去了。安三太听了不解其意，为了求我省心，我就把他们赶走了得了。刘荣听至此，今天他们把马都卖了，回来一定给您。那说话之间，这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喝完毕，刘荣伸手那取银子，正要给酒饭钱，安三太瞅着刘荣：“兄弟，你可千万别给，这不瞒你说呀，这座酒楼啊那是我开的，刘荣还要给钱。”安三太一再的推辞。刘荣瞧了瞧安三太：“老哥哥，要是这样我可不给了。”这伸手拿起了皮搭子，站起身形，当面道谢。安三太就说：“这五个人你也可曾认识？”刘荣说：“实不相瞒，我看着这些人有些面熟，要是没看错的话，他们是中江五龙，这黄脸的叫金龙刘青，这白脸的叫银龙刘明，两个人是同姓不同宗。这青脸的是小白龙丁子茂，那个蓝脸的叫混江龙赵普，还有这黑脸的叫闹江龙叫李庸。这五个人那全都是莲花胆的人，佩戴熏香，标味毒药，专门在女人上那下功夫。那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有几分姿色，他们顿起淫心，白天踩好了道，那晚上就用熏香行着伤天的害理之事，先奸后杀。这些人采花盗柳的淫贼，他们五个人没有一个好饼。只要他们五个人那追下去，要和石洛要这匹马，我看打不死他们，他们也得扒层皮。这孩子是我兄长亲自传的艺，那不但武艺出众，外加三本经书法，先练毛发经，二练西水经，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能为出众，本领高强，军刃全熟，有万夫不挡之勇。安三太听得知，如此说来，这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富强子不弱呀。兄弟，你快去下楼看看去吧，我看这石路这心眼太实，别受了中江五龙的暗算。说着话往外送刘荣。刘荣说：“三哥，你别往下送了，以后不好说话。” 这安三太看着刘荣，贤弟，那我可就依你了。将来见着我兄弟那阵谱，可要与我带好。刘荣说：“你放心吧。”这刘荣这才下了酒楼，到了外面抱拳拱手：“那位老乡，那个买马的到哪儿去了？”旁边有人答话：“达官，您跟那个买马的认识吗？”刘荣一听：“我们这陆遇的宾朋，我二人是狭路相逢，在楼台上吃酒，他厚了我一顿酒饭垫账，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跟您打听打听，我赶奔前去给他们解去重围。”这人接听啊，连忙给刘荣行礼：“我替那买马的拜托您了。那人倒很诚实，要说那卖马的无人，全不知好柄。那由此往东啊，有一片树林，您到那里边瞧上一瞧，看上一看。要说这五人卖这匹马六七回，这附近的村庄颇受其害。您要是真给他100两银子，他就卖给您。卖完了以后，那不管银子多好，他都说不好，明着跟着您到庄子上去换银子，暗中把道那踩好了，将来呀仍然把马那拉回去。”刘荣说：“这一回他们的马那是彻底的卖了，这回他们是要倒霉。”说完了以后，那提着搭子一直往东。等到安三太下楼的时候，闪电腿刘荣早就踪迹不见。也想刘荣那称为闪电腿，过法颇快，和金针道长左云鹏那不相上下。要左云鹏啊，就因为这刘荣的腿快，亲自下转牌，江湖贺号闪电腿。且说刘荣一直回来正东，那此时天已过午，时间不大，来到松林的西边，高声喊叫：“石路，千万别动手，我是外人。”石路一听啊，那虚点了一掌，跳出圈外。这五龙一想，得了，这回算来了救命的稻草。刘荣啊近前一看，这五龙全都带了伤了。刘荣看了看：“你们哥五个不认识他吗？现在这五龙这个狼狈就别提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嘴歪眼斜，那有的鼻子破，滴滴答答往下流血。”五龙七说：“我们不认识。”刘荣看着他们：“我拜托你们哥五个点事儿。”金龙刘青说：“哥哥，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刘荣说：“这匹马是你们哥五个谁的？”那刘青说：“是我的。”刘荣点了点头：“是你的，兄弟，那就更好办了，暂且就把这匹马那借给我使使。我把石路驮到河间口，要银子我给470两，送到中江五龙岛。”刘青听到这儿：“这个石路是哪一门的？那到底是谁的弟子？”“荣儿啊，你认识他们？”刘荣啊看着石路：“我认得，认得就给我指引指引。”这刘荣说：“这个是金龙刘青，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子茂，混江龙赵普，那这位是闹江龙李庸。”那石洛看了看这哥五个：“哎呀，你俩个个全称什么龙，我看纯粹是他妈五条泥鳅。”中江五龙这心里这生气，心想：“要说我们中江五龙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儿个吃了个暴亏。”

这哥五个那互相看了看，那谁也没答应。这时石禄可不高兴，看了看刘荣，我荣儿啊，这五个人那怎么不理我？刘荣看了看石禄啊，你把人家愣叫泥鳅，人家当然不爱听。石洛一听这话，他可火了。什么？我叫三声泥鳅，泥鳅，泥鳅！我说泥鳅，你们到底说话不说话？这五个人谁也没言语。傻石洛那可不敢了，那就见石洛一个箭步窜过来，把两只手伸出来捧，就搭在了金龙刘青的这肩头上，刘青就觉着就好似五把钢钩相仿，就把两肩头拽住了，重有千斤。刘青可受不了，哎呀，我的妈呀！他刚这一喊妈呀，就见石龙那看着刘青，你想着给我趴下？刘青还真挺听话，因为石洛这双手劲儿太大，往下一摁，这刘青啊那就趴下了。就见石洛把刘青的脑袋扳住了，我让你他妈不言，我把你脑袋给你揪下来。把刘青吓得面如土色，闪电腿刘荣一看，要坏，真是把中将五龙给伤了。那莲花门的门人弟子那也不少，人家能干吗？结果自己又树立了新敌，这刘荣啊就喊上了，我说刘青，你赶紧答应他，叫泥鳅，你答应那就没事了。这石禄还喊，我说泥鳅啊，刘青啊真挺听话，哎，我是泥鳅，我是泥鳅。刘荣让石禄把刘青放了，刘青心说：“哎呀，真悬，那好悬！”让石禄把脑袋那给我揪起来。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呢。这混小子这劲儿又大，这功夫又高，就见石禄那掐着腰，看了看中央五龙，我说：“你们五个人。”那是不是全是泥鳅？现在这五人呢，真吓坏了。我们是泥鳅，我们是泥鳅。你们要是再不听话，荣儿啊，把我那双铲给我拿过来。中将五龙一听，吓得抖一耳蛋，心里说话：你没有铲。我们哥五个全不是对手。

给我挣脱了，全都给我放在地上，听见没有？要是耍花活呀，今儿个我就把你们那全都整死，把你们扎冒了水，把你们送到你姥姥家，那听见没有？中江五龙心中叫苦啊，心说倒霉，真倒霉。要说把浚香盒子交出去，那是真舍不得，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不过今天一看这差价，那不交我不过这一场呢。就见石禄说：“我说你们五条泥鳅，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耳朵里边如果有耳塞，他妈的快点给我掏干净啊！我跟你们说啊，凡是有这个匣子，也活让我石禄碰见，我这见着脑袋那打脑袋，那见着屁股打屁股，我见着你们的人那骂人，见着你们的影子我骂你们的影子，你听见没有？因为你们这些人呢，那有这个熏香匣子，走千家越百户，走大街串小巷，见到了少妇长女，若长得有几分姿色，你说人家招着你们，那还是惹着你们了？你们扪心自问想一想，谁家那么有少妇长女？要是人家那看着合适，你愿意不愿意，就把你家的少妇长女，包括你们的娘，那拱手让给别人，那让人家享受一番。这歌我一听，这像话吗？不过现在一看实录，这哥五个全都害怕，这就叫前家奴背手，那一样当旁人，没有实录的本事大。这哥五个是连连点头，就见石禄说完了，往南这么一指，我说你们他妈的还不给我那钻窟窿。中央五龙一听啊，往地上一看，往左找往右找，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窟窿。这石禄生气了，气往上撞，却把刘青又抱起来，那狠狠的往地一扔，差点把刘青啊给摔爆了炮。刚才让石禄拧了起来脑袋，又这么一摔，这刘青扑塌下了，那全都拉了。刘青一咕噜身爬起来，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刘大哥，刘大哥，这地上哪有窟窿？让我钻窟窿，我钻哪去？刘荣看了看石禄，我说石禄啊，地上没有窟窿，你叫他们那钻窟窿，他得找着窟窿。石禄往南一指，那不是窟窿吗？他们长眼又不是瞎子。刘荣一看，原来石禄那叫他们钻入树林。中江五龙一想，五个熏香匣子那不给了，说实话是真心疼啊，那真可惜，那当时没有使的。刘荣啊冲着哥五个一使眼色，心说话，你们哥五个快点走吧，那如果一会儿他这魂金上来，估计你们哥五个可够呛。那刘青相当聪明，知道今天讨不着便宜，干脆赶紧跑吧。这五龙一听啊，忘记他要真比兔子还快，那就跑进了松林。石禄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你到林子里那看看，这中江五龙他们这几个泥鳅是不是还露着尾巴？那回来他告诉我，我好收拾他们。刘荣啊到了森林里边，见到了中江五

我说危险地呀、啊，你们可以在树林子、山密之处，那隐住身子，可千千万万可别出来，暗中观看，他把你们的匣子给毁了，那或者埋了。容我们爷俩走了，你们再想主意。刘荣啊，说完了，那出了森林。现在中将武龙心里明白，别说让我们隐在树林深处，就是让我们出去，我们可得赶呢。这石头力大无穷，那浑浊闷愣，我们哥五个绑成堆儿，那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这哥五个长吁短叹。刘荣啊，说完了，出了松林，来到石路的前。石路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那泥鳅都钻了窟窿。”刘荣看着泥鳅啊，全钻进去了。泥鳅啊，泥鳅！这石路啊，又叫了那好几声。这哥五个咬牙切齿，奔着恨石路。这石路把这坏的那熏香匣子完全扔到坑里边，掩埋了以后，他看了看刘荣，咱们爷俩在这踩上一踩，这石路就跟小孩似的，在原地那蹦了几蹦。这刘荣啊也不敢惹他，也跟着他在这儿把这块地那给踩实了。石路这才把大铲收好，挂在马鞍之上，然后把马的缰绳解下来，回头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我这个扣会飞，你追得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

0: 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
0: 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
0: 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
6: 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 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5: 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 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 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 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7: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6: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9: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 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8: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察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0: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
11: 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3: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4: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
15: 几天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16: 算不下了。
1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8: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9: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0: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

0: 会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

0: 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0: 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我市开展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严谨网红弹幕墙五一人气持续高涨，点亮城市夜经济。5月6号，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审议延吉市接受和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方案，听取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州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环境保护工作从集中整改向常态治理持续延伸。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认真执行一线工作法、网格化管理等机制，坚决杜绝上热中温下冷、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推动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市级有关领导、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五一前后，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在延吉全域启动，从市井烟火到潮流地标，从美食分享到文化共鸣，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温馨互动，一同沉浸在这场跨越山海、连结情谊的民族文化交融盛宴中。
1: 为不负春日盛景，更好地传播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新兴街道联合辖区10个社区邀请游客前往网红打卡地水上市场，一同开启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非遗体验之旅。活动现场，游客不仅能品尝泡菜、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还能近距离感受列入国家级、省级、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美食制作技艺。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记忆，承载着朝鲜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与民俗价值，更蕴藏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独特生活理念。
2: 感觉环境很好啊，氛围也很棒，这里各种各样吃的也很多，也很不错，你都尝到了一些在家乡没有吃到的东西，体验了不一样的民族文化，不一样的民族美食。
3: 我品尝了延吉特色那个辣白菜、米酒呀，然后那打糕软糯香甜，特别好吃。就是整个一圈逛下来，就感觉特别好。咱们这座城市也特别温暖。
4: 通过此次助游活动，我们西兴街道想进一步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我们更想让这样的品牌成为我们本地居民的幸福日常，成为外地游客的无限向往。
1: 活动中，新兴街道的志愿者们化身贴心的文旅向导，带领游客打卡网红弹幕墙，为游客提供拍照构图指导和游玩线路，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文化与现代潮流的碰撞，留下一段愉快的春日打卡记忆。
5: 听本地人说，这个延边网红墙这里很出名，白天来到这里确实很好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这里灯光一开会显得更好看，准备在这里打卡拍照。回去之后呢，我会把这里的美食美景分享给家里人还有朋友，欢迎他们也过来参观。
6: 希望通过此次打卡体验呢，让游客也是感受到咱们延吉的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呢在文旅体验中呢深入人心。
1: 在清香馆，大家观看朝鲜族手鼓表演，品尝红豆粥、延边特色拌菜，聆听传统制作技艺介绍。据了解，手鼓等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朝鲜族红豆粥制作技艺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街道春光社区邀请游客走进社区，开展来多彩延边民族风情体验日活动。游客们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在朝鲜族阿美手把手的指导下，体验紫菜卷、辣白菜和温面的制作手法，沉浸式出。

0: 触摸饮食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与生活智慧。
1: 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延边的那个特色美食的制作过程，特别开心。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和在市场买的味道不一样，好吃。
0: 非常感谢，很高兴我在中国学会了做中国菜，希望大家来延边做客。这里的人们热情友好，地方也很美，期待大家的到来。
2: 活动进入尾声时，社区文艺队表演了朝鲜族歌曲《燕子归来》，红太阳照边疆，带动现场不同民族的身影，在歌舞中交织，欢笑声不断。
3: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也有更多的游客来品尝一下延边的美食，欣赏一下延边的多情的风景，让我们的延边真正的走向咱们全国，让更多的游客来认识到延边，然后喜欢上延边，然后欢迎更多的游客到延边来玩。
2: 五一假期，由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心打造的2026年版四季如歌，在市文化馆剧场精彩上演。 这场主题为“友谊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化惠民演出，汇集了朝鲜族民俗歌舞、传统伎乐等经典节目。演出在舞蹈《鼓舞太平》中震撼开场，随后女声独唱《欢迎你到延边来》、器乐二重奏《赛马》、舞蹈《粉韵金达莱》等节目轮番登台。 其中，四物乐、长鼓、相貌舞等特色非遗展演，让观众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市朝鲜族非遗中心将依托底蕴深厚的朝鲜族传统艺术，持续推进四季如歌文化惠民演出，进一步丰富延吉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助力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
0: 今年五一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再次迎来年度客流高峰，展现出惊人的持续吸引力，点亮了城市夜经济。这个五一假期，每晚在网红弹幕墙下，游客与市民摩肩接踵，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派繁荣景象。 与几年前爆火时的新鲜感不同，如今的网红弹幕墙已经从打卡地蜕变成为延吉夜经济的稳定引擎，有大量游客是专程为再打卡而来，还有不少大学生结伴前来，他们手持印有延吉字样的咖啡杯，摆出各种姿势按下快门，记录下这充满民族风情的瞬间。
4: 周边商家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烤肉、冷面等特色餐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营业额较平日增长了近3倍。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网红墙啊，真的很激动，家人们。
2: 推荐你们来。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节日期间，外地游客大量涌入我们这座城市，市公安局聚焦夜市街区、高铁站、客运站、城乡主干道等重点部位，科学布警加密路面巡防频次，常态化开展治安巡查、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突、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 同时，紧盯反诈防骗、治安整治、消防安全、道路管控等重点工作，严厉查处交通违法、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等各类违法行为，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用心为游客市民提供求助帮扶、指路答疑、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
5: 结合历年假期安保实战经验，今年我们超前部署、全员上岗、科学布防，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聚焦景区、商圈、重点路段，强化巡逻防控，以最高标准筑牢安全防线，保障节日期间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护航延吉文旅平安向好。据了解。
2: 五一假期，市公安局近1500名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圆满完成各项安保维稳工作任务。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 再见。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
3: 一件特别就是尴尬的事儿，不小心把人家的车给擦碰了哈。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周围人联系不上，就联系了一个许久未联系的一个高中老同学。我记得我们相识的时候也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是高考奋战的一个时光里哈，也是这样的一个明媚的一个立夏，可以说是春尽夏来，夏日初长，也就注定了我们就会在各自的事业上都在去攀登自己的高峰。认识的时候就是在高中嘛，所以就攀登高峰，平日里其实就是各忙各的，话也不是很多，可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这个人能马上去帮忙，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得的我就问他怎么去做，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按照他给我的方法，然后去寻得对方是否同意就是说因为碰的是比较小只是一个补漆的一个过程，价格也谈好了。其实一开始是比较慌乱的，但是正是因为身边有雪中送炭的一个朋友吧哈。其实我觉得朋友这两个词是世间最难得的，它不是锦上添花的喧闹，而是这种雪中送炭的这种寂静。每一次的这种出手相助，他都没有多说一句话哈，也没有犹豫一刻。我就忽然明白，就是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愿意为你撑着一把伞的人。因为昨天正在下雨哈，就是当时也特别着急，孩子自己一个人坐在后座上，总是问我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件事儿。其实我记得我读过一句话，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这是董卿说的哈，因为很庆幸我们也在人海中遇到了那个你。你的这份情我不说还，因为真正的情谊从来不是债，我只是说记得。在未来的每个日子里，只要你需要，我也是会在那个第一时间出现的那个人。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朋友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会不会想起自己身边那个愿意出手相助义愤填膺的朋友哈。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四大配好。

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到路上的堵车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百度数据给出的消息，是在橘子街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再看新城街西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346米，爱丹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深花街拥堵793米，缓行321米。朝阳街北向南拥堵163米，缓行83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再看燕集街北向东拥堵612米，缓行161米。滨河路西向东。

0: 从沿虹桥到沿河路拥堵717米，再看沿北路西向东拥堵65米，河南街西向北从沿南路到长白山路拥堵980米，爱丹路西向东从朝阳街到迎春街拥堵293米，缓行82米。那今天呢，外面下着小雨，路况呢可能是比较湿滑哈。那这个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这个礼让行人或者是避让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千万不可以抢路哈，这样的话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发生刮蹭，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谨慎上路。那同时如果堵在路上怎么办，不妨听听我们的广播，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我们来关注延边新闻。5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要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以产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近日，龙井的万亩果园迎来了苹果梨花盛放期，一夜间漫山遍野的苹果梨树白了头，枝头密密匝匝缀满了雪白的花朵，五瓣舒展，嫩绿的花蕊点缀其间，微风拂过，花瓣如细雪飘落，幽香浮动，远望白浪接天，尽秀清甜沁脾，宛如一幅动人的自然画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也为即将到来的文旅盛宴铺就了最美底色。5月9号至10号，梨香意韵，爱在边城，乐享龙井文旅赏画美景，还可以参与文艺汇演、13仙子巡游、非遗服装秀及传统美食体验等特色精彩活动。及购车惠民新车消费券活动，疑似恶意占用名额的公告，通知以下人员在明天之前将车辆登记证书或行车证原件提交至该局，逾期未送达人员视为放弃资格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商务局的公告啊。我们再看珲春有共享单车了，目前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已经投放了珲春市各点位，那停车点覆盖了珲春的高铁站、龙达金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南门、世纪广场等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我记得也有人在91次回声咨询过，为什么我们延吉没有共享单车？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延吉的这个行车道没有，非机动车道，它没有遍布全程。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有共享单车的话，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延吉是暂时没有共享单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延西桥下突发紧急险情，布尔哈通河河水是冰冷刺骨的，特别是在这种立夏的天气里哈，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悄然上演，三位年仅17、18岁的青年挺身而出，联动岸边的热心市民合力施救，成功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用行动诠释了青春本色，为这个勇敢的青年人们点赞。

其实就是发现有人落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哈，就是首先要采用岸上求救的这个方式，使用这个救生器材，一定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哈，一定不要盲目下水，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就是溺水救援需要这个遵循岸上优先、工具优先、团队优先的原则，切勿这个盲目下水哈，就是贸然入水，以免引发二次事故。那么我们

为什么要点赞这个三位青年呢？真的，五四青年节过后，你用你就是正确的啊见义勇为的事迹，见证了咱们青年人啊不怕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当然，他们也是会游泳的，同时也是有这个体质啊能够挽救这个生命的。当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就大声呼救哈，让周围的人能够帮助你。其实，就是这种涌起的感人案例，让我们能够知道哈，就是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人，挽救落水者生命的人，就是应该得到我们的认可与表彰。在这里真的是要表扬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人，三位青年孩子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延边姑娘感动全网的消息。五一期间，新闻联播推出了特别报道，你要为谁点个赞啊。一段街头的随机采访也让吉林延边的姑娘刘欣瞬间走进了全网的视野。当被问到最想为谁点赞的时候，她的语气坚定又温柔地说，我会给妈妈点个赞，简单的七个字却藏着最深厚的情谊。马上到母亲节了，就在这个周末哈，我想这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一个礼物。她说啊，她很感谢妈妈的一个托举。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的一生去操劳，但是可能不是为了回报，可能就是记得让孩子记得那份最真挚的一个感动吧。可能母亲节你不一定要为母亲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哪怕是一个电话，哪怕是一个短信，或者是一句很少说的那句我爱你，或者是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觉得这就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花朵可以见证着你对母亲的那种喜爱。当然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候更能代表着你内心里的那份感动，不是吗？那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之前呢，我祝愿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快乐。说到了母亲节，其实它是一个为了感谢母亲而庆祝的一个节日哈。那时间就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这个周末。其实母亲节起源哈是在国外，但是我们这个康乃馨这个东西呢，它是成为母亲节的一个象征哈。母亲节我们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节日，是弘扬德孝文化。它不仅是能使家庭更加和睦，也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和文明。就无私的母亲总是把自己的一切去献给儿女，儿女也应该弘扬和传承维系家庭的和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德孝文化，也让母亲节更加有意义。就母亲节这一天，妈妈经常会收到孩子赠送的礼物，一束鲜艳的康乃馨花卉，或者是一束淡雅的萱草花，以及就是其他的礼物，来表达对母亲的这种心意哈。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我想就是这些小礼物吧，让母爱更加的温暖。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人民政府任免工作人员哈，我们来关注之后再来看一下交出亮眼成绩单的消息。5月6号，2026年五一假期成绩单正式出炉，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0.9%，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夜间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吉林省也交出了亮眼的文旅成绩单。再看5月7号，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可以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这是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希望大家及时去认证。我们再看临时关闭的高速啊，是为期80天。2026年5月11号早上6点至7月29号的晚上24时，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进出匝道临时封闭。经永吉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车辆，请就近选择通行双河收费站、还有吉林南收费站或者是周边其他收费站。我们再看警惕宠物类的诈骗。

员哈。在这里警方提醒，网购宠物先缴费，定基运费全套路，私下转账切莫信。就是我们在网上购买宠物的时候，对方要求我们先花钱，然后定基运费全都交了，私下转账这种事情哈，就不要相信。还有就是宠物买卖不走正规的平台啊，定金检疫费用都是诈骗的幌子。嗯，现在骗子的手段真的是越来越花样百出了，开始走我们正规渠道了哈。当然他不敢走的就是我们的正规平台，因为平台会收取一纳的保证金，所以说一些骗子还是不敢走正规平台，所以买卖宠物哈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或者是线下购物更安全。我们经常鼓励的是实体经济，确实看得见摸得着，特别是这种活体的更加适合的就是线下去购买，最起码售后保障你还是有一定的，而且前期也不会受骗，对吗？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圆满收官，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交通、文旅、电影消费市场纷纷交出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来感受活力迸发的中国吧。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我们看一下是151712.8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再看五一假期啊，我们再看一下是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哈。那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和2%。我们再看，说到这个电影哈，我就是最近特别关注的就是一部电影，就是想在周末的时候去看。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因为《女王一》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哈。它讲述的就是一个拥抱变化、拥抱时代的一个年轻女性。那电影的这个传奇影后就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啊，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哈。她说她在26岁的时候，她以为她看到的就是全世界。她76岁了，她不这么认为了，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变化，所以人生才会有那种无限的可能哈。你不要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就是76岁的米兰达这个演员哈，她是职场上依旧是强势耀眼的哈。所以说，女子不必被年龄世俗去定义，永远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这是她给这个女性朋友们的一个建议。我们要拥抱变化，不惧年龄，保持自我，您一定也会成为理想的自己。这就是穿普拉达女王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哈五一的这个活力中国。五一假期消费相关销售市场呢，同比增长了14.3%。那其中旅游浏览和这个娱乐服务消费收入同比增长21.2%，餐饮销售呢同比增长31.4%，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我们再来看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亿元，较去年分别增长23.45%和2.7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一季度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进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很突出，这是我国机器人。

的一个状态啊。说到了一个机器人，我们就想到机器人真的是离我们很近了啊。机器人的表现也很突出，一季度出口额呢是达到了77.5亿元，也是出口的绝对主力。另外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速很快，那出口额度呢同比增长了42%。机器人的出口跑出了加速度，也充分说明我国机器人好用智能受到了各方的青睐。比如说在最近广交会上哈，有一位外籍残障女子就借助我国的外骨骼机器人，她站了起来，这一幕就让很多外国采购商看到了中国科技的一个力量哈。展会上也设立了很多服务型机器人，关注度很高，各类机器人产品成为抢手货。其实在国内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群机器人交警在杭州上岗，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哈，组成全国首个交管机器人中队，他们不仅能够指挥交通，还能够回答行人提问的精准指路，这一亮相就成了街头上的顶流，人形机器人工厂打工也正在变成了现实。我们再想想就是江西南昌哈，有一家平板制造工厂，人形机器人在流水线上连续工作8小时，无重大异常。其实机器人的技能在不断的提升，机会多多，这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的新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从算法大模型再到视觉识别等技术都在持续突破，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我国的完整工业体系所带来的全产业链优势也为机器人的规模量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机器人走向世界，中国创新汇集更多的人。好的，上半段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一段短暂的音乐过后，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子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他6年前得过肿瘤，能否办理慢病？需要哪些手续？去什么地方办理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恶性肿瘤放化疗是特殊疾病，诉求人可携带相关病历材料到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医生根据医保慢特病准入标准审批。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晚上只有1路、3路一线、9路、10路、37路在运营，请问夜间1路和9路在什么时间发车？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1路从军分区东发车时间为19:10、19:24、19:36、19:50、20:05、20:30、20:50、21:08、21:35、22:00。从延吉恐龙王国发车时间为19:06、19:20、19:50、20:05、20:25、20:55、21:20。3路公交车夜间发车时间为，从火车站发车时间为19:10、19:40、20:10、20:45、21:20。从人民医院附属医院发车时间为19:15、19:45。